0: 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
1: 宋杜少府之任蜀州，王勃。城阙辅三秦，烽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
2: 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
3: 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
4: 无为在歧路，儿女